起我，弄我起的起的弄我起的，阿爸的爸正出给我个的儿子，春郎给都认得。대장범칠한놈이토끼뒤를졸졸따라다니다가철랑철랑하는소리를듣더니아따야들아저토끼뱃속에간들었다하고괌을질러놓니토끼란놈깜짝놀래주저앉으며아니그어떤시리비아들놈이내뱃속에간들었다고그러느냐못먹는술을빈뱃속에다몇잔들어부었더니아마도똥떼이가철랑철랑하는모양이다장담은허였으나오래지체허다가는견히배를떼일모양이라용왕께하직을허되대왕의병세만만위중하오니소태가세상을나가간을속히가져온나이다기특고고마운지고여봐라별주부태공을모시고세상을나가간을주부들랑속히가져들었거야라영을내려놓니별주부가울며여짜오대별주부가울며여짜오대토끼란놈본세간다하와뱃속에달려가아니네고보면은조금수라지수할때매가그칠종칠금헌던칠장어체조아니거든한번도